0: 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人用声音疗愈自己，也有人选择用一生去点亮别人。周末三部曲特别专访《时光的旋律》，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教育家君伟黄凡硕老师。他是华语声乐研究学者、表演艺术学术顾问，拥有英国威尔士大学音乐博士学位，并长期推动流行华语音乐教育。
1: 但是我这个亲戚可能就说了一些比较调侃或者是比较泼冷水的话吧，就可能说，哎呀，你不用唱了，你练个十年八年也不可能会成功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说，哎，明我们就不要唱吧，不要学了，那我们就走。但是呢，就妈妈的那个泪水啊，就滴在我的那个手臂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应该就是不要再唱，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跟这种伤心。之后呢，我就从此放下了麦克风了。
0: 本期主题，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从成长中的质疑与挑战，到成为音乐教育工作者，他用经历诠释音乐是一生的方向，而教育是温柔的坚持。
1: 那我希望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好老师，然后去帮助一些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爱唱歌的朋友，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路。对的，就是可能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成为老师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教的学生都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他们最很需要我的时候，我能给他们一些力量，因为这些都是我曾经很渴望的，或者是曾经也没有人给过我的，都是自己去走过来的。
0: 首播时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

0: Radio Choice。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那么接下来马上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请来的嘉宾是 Alan Ang， 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故事表达的技巧。
1: 软实力研究室陪你一起成长，
2: 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有的是来自 Abby Bieber Alan 洪文杰，文杰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当我们说到软实力当中，我觉得这个软实力对于小朋友大朋友来说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觉得说人生那么多故事，应该什么时候说什么故事才算是适合的呢？我觉得这一点肯定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那文杰对你来说，如何在对的时候选择对的故事呢？
3: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蛮会讲故事的，尤其是当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有创意，我们也懂得怎样子去忽悠我们的父母。父母问我们说，哎，为什么功课没有做啊，我们就会想出一些很有创意的回答，哦，某某事情发生啊，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给做出来，我们都会把这个故事给编出来，甚至是自导自演。所以本身说故事的能力就是从小都已经有了，但是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交流的方式或者是我们更多依赖的这些科技产品，让我们比较少去讲故事了。在职场上说故事，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懂得去表达，是非常的重要。可能有人会说，哎，我都不需要去做什么 presentation， 所以我应该不需要去学什么叫做讲故事的技巧。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误会来的，是一个误解。今天如果我们的上司或者是我们老板问我们一些意见，或者是让我们去表达我们对某些事情的一个看法，我们不一定要所有都是以逻辑来去回答的，我们可以去陈述一些故事。今天我们和客户去聊天，当他问到我们一些意见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一些故事带出一些讯息，甚至是影响到别人去做一个不一样的决定。所以其实如何讲故事更多是有效的表达我们的思考跟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2: 那我们今天的软实力研究室当中，主要跟大家分享的软技能是有关故事表达的技巧 Storytelling Skills。 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才算是故事的表达技巧呢？是不是跟我们小时候讲故事一样呢？
3: 其实是的，如果我们今天上网去搜索何为一个好的故事，那么它一定离不了，比如说要有一个人物，比如要有一个场景，比如要有一个冲突，比如会要有一个突破，也要有一个 takeaway message， 就是讲今天我所学到的一些领悟。那这个跟我们喜欢看电影是一样的，任何一个电影，今天我问说你最喜欢的一个电影是哪一部，不管你说是哪一部，在你的脑海中一定出现了人物、地点、场景，发生了什么事情，冲突是什么，如何的去突破，跟最后他如何的去解救自己。所以在说这个故事的当中呢，大家很喜欢的剧本就是叫做英雄剧本。英雄剧本就是说，刚开始某某某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有一天他忽然之间发现到他有一个能力，而当他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会有一个小成就，当有小成就了之后，就开始有一个矛盾点，他在思考我是否还要继续用我这个能力，还是其实这个能力是带来更大的灾难。而之后他有了一个突破，他发现到原来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好事情，所以他就往前冲，他就突破了，到最后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即使我们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来来回回都是那几个剧本，我们还是很喜欢去看，因为这个剧本既简单却有效。而这个能够放在我们的职场上，比如说人家会问我们，今天你对这个报告有什么想法，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哦，很好，或者是不好，我觉得行不通，这个可能就是一些人的回答。而真正职场上的高手呢，他可能会以另外一个方式去回答，他会说 OK， 这个报告其实很不错，那么我想带大家回到可能去年同一个时间在面对着同一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同事有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当时做的这个决定导致了我们公司盈利了多少还是亏损了多少，而从中我们学到了什么，以此类推，所以跟着现在的这一个报告的话呢，或者是跟着这个建议书，我觉得我们的成功率会比较高。所以这样子的回答 不仅仅让我们有机会去表现我们的这一个独立思考，它也让我们去有更多的时间和我们的听众，或者是和我们的客户，或者是我们的团队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这就是为什么讲故事是非常的重要。
2: 但是为什么人类天生容易被故事吸引呢？
3: 因为产生共鸣。今天透过一个故事，有可能我会幻想到我曾经就是那个电影中的那个主角，这是第一。或者是第二，电影中的那个主角是我向往的一个角色，所以一有可能是我觉得那是我，二有可能是我希望那是我。我觉得通常是这两个的情景。 OK， 大家一个例子，今天我看了一个英雄，关于到英雄的这个故事，刚开始还比较懦弱，他不懂如何做抉择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到啊，这就是以前的我，对咯，那么的优柔寡断，不懂得如何去做抉择，哦，被人家欺负，哦，那个就是我，所以我产生了共鸣，我觉得他讲述的就是以前的我。或者有可能还是说到，哇，现在他有这个能力了，他能够拯救世界了，他能够得到这一个名利双收，爱情事业都能够如鱼得水，那个是我向往的，我觉得我好希望能够到那里。
2: 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新的企业的行销方案，很多的 marketing campaign， 他们都用爱情的故事来做宣传？
3: 嗯，特别是爱情，那我们都会尽量去用感情吧，我们就用感情吧，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背叛，或者甚至被别人出卖，他们都会用这一些故事来带出某一种讯息。而在广告方面，我们很常就可以看到，比如说马来西亚的一些广告，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华人新年特别，他们就会说一些
2: 亲情，
3: 亲情，回家探望家人。甚至今年我看到一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在开斋节的时候，他们会说到哦，回家乡啊，想要去探亲亲的关系。这个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当下我们身历其中，就可能想到哦，我也是其中一个游子，我在外地异乡过节了这么多年，其实我想家了。这一个感觉呢，就很容易产生共鸣，所以别人就被这个故事给带进去了。之后呢，它可能就是一个广告了，也有可能是我们以前喜欢看的一些泰国广告，它可能今天你可能看不懂它到底在做什么东西。比如讲，在我印象中很印象深刻的，就可能是两只壁虎好像爱的你去啊，
2: 你侬我侬，
3: 你侬我侬这样子，然后到最后他们被逼要分离，结果那个广告是油气。就是如果你的气有的比较好一点，那么它就不会产生裂痕，不会产生裂痕，那么在这个墙壁上的壁虎他们就可能不需要去经历这一个离别的痛苦，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或者是他们很常会做一些比较有感性一点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是在一个店铺外面 OK， 可能有一个乞丐还跟你说哦，这乞丐每次在那里讨吃，有的被人欺负，有的时候人家会去捐款，但是每一次他都会在那里。当然这个店铺的老板就非常的不开心，因为总是有一个人在那边阻挡着他的生意，直到有一天这个人不在了，他就想知道到底他去了哪里。所以他回看去他的这一个录影的时候，他发现到原来前一天晚上有人想要盗取，就是 break in 啊，而这个流浪汉，这一个所谓的乞丐帮他挡住了这一些土匪，而当中也受伤了入院，所以这个店铺的老板就觉得好不好意思，他就想去探望他。非常感人的故事，到说出了我们人性的那一面。诶，我们有时候误会了别人，或者是我们以貌取人，到最后我们终于了解别人。那其实这个广告是什么呢？ CCTV 就是闭路电视。所以所有的商业产品，当他们放入了一个故事之后呢，他就能够让我们去了解，哦，这个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我能够怎样子去容纳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2: 那这为什么我们常常都说讲故事很重要，不只是在小朋友的世界里边，青少年的学习生涯里边，我们工作场合甚至做生意的环境都需要学会如何讲故事。但是故事跟事实有所差异吗？你觉得？
3: 我觉得就好像我们看戏，他会说这一个

0: 故事是什么虚构，
1: 纯属虚幻。
0: 对对对，但是有的时候他会说是 inspired by true story 嘛，就是说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说一句比较老套的话吧，就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嘛。所以其实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就是看听众如何去判断。我觉得比较我们值得去深思的是，如何的去把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以故事的方式去表达给另外一个人，所以他会觉得比较有趣，想要去听。而结局就是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故事来去对他有所启发，或者是对他造成一些比较正面的影响。打个比方，我的孩子参加一个游泳比赛，他没有信心，我可能跟他说可以的，你可以的，不要去想那么多，你去参加就是了，输了又怎样，没关系。对他来说那个就是基本上灌鸡汤嘛，想要去说服他去做。但是如果今天我是以龟兔赛跑的一个小故事，他可能就了解到，哦，可能即使开始慢也并不代表我一定会输。又或者是今天我可以以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诶，某某某你知道吗，曾经小时候爸爸也是参加比赛，从来都没有赢过啊，但是直到有一天，哦，有所突破了，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去寻找他这个连接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讲故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可以认同故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何的把故事讲好，那又是另外一个技巧。因为今天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可能会变成非常唠叨的一个人，我们会变成一个话说当年的一个话讲不停的一个非常唠叨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形下，我们就要去思考如何的把一个故事给讲好。那以下呢，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去把一个故事给讲好。我们只要思考三样东西，第一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就是当时的感受是怎样，第三从中领悟到什么。这就是我们在英语所写的一三个一。第一个一就是 event 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就是 emotion 情绪是什么，第三就是 epiphany 我的领悟是什么。我打个比方，我今天来录影，在来这个录影室的路途中，我可能去吃了一个午餐，就是午餐的时候见到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非常久就没有联系了，而当时他跟我聊了关于到他的家里的某些事情。而在当下呢，我的第一感受是，哇，人生真的是短短几十年，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像已经是大家还在读中学的时候，转眼间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在离开的时候我们只是很简单的道别，可是当下我已经立下了一个心愿，就是我要常点和我以前的同学相聚。那这里有什么事情是什么，事件是什么，就是吃午餐遇到一个朋友。那么情绪当下是什么，非常的激动，因为遇到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同学。那么我的领悟是什么，领悟是人生短短几十年，记得要和朋友保持联系。所以在很短的一个故事当中，我就已经可以确定我包括了这个事件、情绪跟领悟，这就是一个简单却有效的故事。
1: 那你觉得说文化差异是否会影响整个故事的理解跟表达的方式呢？
0: 会有的。当不同的文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碰撞，而这个碰撞有的时候是更新的了解，而有的时候是一个误解。打个比方，今天如果我们的本地文化是比较谦卑，我们文化是比较柔软柔和的，那么今天遇到一些事情，可能我听到别人说，哦，你知道吗，之前在公司上遇到这个情形，我的上司跟我说 no， 他讲不行，我反而与其接受不行，我会跟他说，哎，我觉得是行得通的，那么我来证明为什么这个是行得通的。所以他可能是在跟我叙说，不是说对抗，他如何的去争取和他的上司争取这一个文案的时候，在他立场上他是非常的积极，在那个文化当中是积极向上，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最大的一个沟通。但是在我们可能本地的文化就觉得，哇，你怎么可以顶撞你的上司呢，你应该要谦卑的去接受嘛，如果他讲不可以了，那我们就接受不可以了。所以一个故事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大家的领悟会有所不一样，但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今天可能我看到他的故事之后，我觉得，诶，是哦，有的时候我的确是很想要把这个事情给办好，但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坚持，我可以变得更有坚持一点，我可以变得更有原则一点，我可以从中更有技巧性的如何的去和我的上司沟通。 那么在另外一方，他们也可能可以学到，哦，原来在这个文莱的当地文化，大家比较谦卑，大家比较柔和啊。如果下次我要和他们沟通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自己的身段可能放低一点，以不一样的语气和他们去沟通。这样子其实双方面都可以透过同一个故事而了解到不一样的文化，而从中在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是感情上，或者是任何的人际关系上，我们都可以有更上一层楼的这个作用。
1: 如果说今天要开始培养说故事，或者是要培养故事的表达能力，可以从哪里开始的？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刷短视频其实不是短视频，是非常有特定的，就是电影解说，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是那一个会坐在电脑或者是在电视面前追剧20集或者30集的一个人，但是我会很想要知道到底这一个剧情是怎么样子的发展。尤其是听到身边的朋友说，诶，你知道吗，最近很红的一个剧是这一个，我又想知道但又不想要投资太多的时间，那么我会怎么做？电影解说。因为电影解说往往它能够把所有的精髓浓缩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一个电视剧是45分钟，20集的话就是900分钟，它可以把这个900分钟的连续剧浓缩成10分钟的版本。所以在很短的10分钟，我已经知道是谁，发生什么事情，情绪是怎样，然后突破是什么，转折点是什么，结局是什么。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啊，原来如此。而在看了很多这个电影解说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个领悟，就是其实要说一个好的故事不一定要花大量的时间，有的时候一个1分钟的故事，它的效果也许会比一个5分钟的故事来得更有效。因为毕竟我们人的专注力是有限的，当我们人的专注力有限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专注地听你讲5分钟、10分钟、15分钟，我会留神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把所有的精髓放在1分钟之内把它给讲完，时间、情绪跟领悟，我会更容易地去了解。而当我已经有这一个兴趣想要知道更多的时候啊，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更深入地去连接。这就是我觉得说故事是非常重要，说好故事是一个技巧，把故事简洁又说到位的那个，肯定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软技能。
1: 感谢我们文杰今天分享有关故事表达技巧相关的软技能，感谢你的分享，
0: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2: 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
3: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跟你分享的软技能是有关于故事表达的技巧。那么软实力研究室的重播时间会是在星期五的下午4:30。时间呢也很快的来到了上午的10:47了。那么我们维持2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欢迎大家可以留守我们下午的节目99缤纷资讯站，会在下午的4点到7点陪伴着你。而在下午的4点30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星所录制的阅读客栈，今天来跟你分享的是一个深度好文哦。他说世间最好的养生是只愿寡思和善忘，非常的有意思啊。原来呢所谓的养生啊，不仅仅是说你要养好你的身体健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就是我们的心也很重要，心需要你好好的去哄它。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就要留守下午4点30分的阅读客栈，也非常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去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账号 @pilihanmandarin， 我们都会把最新的这些海报上传到我们的社交平台的。明天同一时间黄星依旧会回到空中陪伴大家。最后为您选播的歌曲汪苏泷的睡前故事，以及一首由原住民所 cover 的歌曲手牵手。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这一纪念日由国际护士理事会于1912年设立，以纪念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他的诞辰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象征着护理事业的专业精神与无私奉献。同样以他命名的南丁格尔奖更被誉为护理领域的最高荣誉，用以表彰在护理事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际护士节不仅是一份致敬，更是一种传承。它提醒我们，护理工作不仅需要专业技能，更需要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这种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守护生命、守护尊严的人道主义力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不仅是一位护士，也是护理教育的先驱。他创办了英国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护理制度走向专业化，并为现代医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一生致力于改善医疗环境，并在1907年成为首位获得英国公鸡勋章的女性。2026年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拯救生命。这一主题强调，只有通过完善制度，提升专业标准，改善薪酬与发展机会，才能真正的支持护士群体。

减少职业倦怠，让他们更好地守护每一个生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奋战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送上最诚挚的感谢。因为有你们，世界更加温暖，安全也更有希望。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0: 现在是闻南时间下午的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9 及96.9文广中文台的第二段华语播音。
1: 嗨，你好吗？
2: 人的一天里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情绪，
1: 伤心的，

0: 思念的。
1: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0: 烦恼的。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
3: 开心的。
4: 有有有有，让开心先过，装完想象搜寻好结果。
0: FM 95.9及96.9，点亮你的早晨，
3: 温暖你的午后。
0: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5: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下午13个小时的959缤纷资讯站。来到了美好的周二下午，有慕涵的陪伴，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那现在的你正在忙些什么呢？是不是一样的还在上班呢、还是你已经准备快要下班了呢？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所有的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小心的开车。因为刚在不久之前就下了一场大雨，尤其是在松阿卡尔这边哦，所以提醒道路使用者要放慢车速，小心的开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的最新气象预测，另外也会为您更新的是一些活动讯息。四点半我们有黄星录制的阅读客栈，跟您分享关于乔布斯的传奇。五点钟进入今天的一词一涵，跟您分享美好的词语。五点半是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在后半段节目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生活话题会在空中跟大家做分享的。6点27分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后6点45分本来会转播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节目开始为你选播这首歌曲，郭书瑶的爱的抱抱。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昕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

0: 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您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4:11，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这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根据文莱气象局的预测说，今天是保持局部多云的，不过在傍晚时刻呢，可能会有间接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情况出现，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风向风速方面，今天下午吹的是西北风，时速是在10至25公里，海浪高级0.3米至0.6米之间。那国内今天最高温度是在摄氏33度，最低温度是在摄氏25度。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那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获取文莱的天气概况。
1: FM 95.9 96.9，好声音一路随行。
0: 是的，听众朋友，刚才下过一场小雨哦，应该是阵雨吧。但是松雅卡这里，我感觉好像雨是蛮大的，提醒道路使用者要小心开车，因为公共工程局呢，偶尔也会进行道路升级的工程，因此会比如说可能关闭半边的车道啊，或者是会有这个改道的措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来到了美好的周二，听众朋友的星期二目前过的是怎么样啊？其实我最近呢，应该还是在生病当中，所以呢，头还是会有一点晕晕的啊。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就是最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同事也不舒服，感冒了啊，要不就是咳嗽伤风，然后有的就是有一点感觉要中暑的情况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哦，有空的话也可以煲一点凉茶来喝。那今天的节目一样的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话题、有趣的话题，好听的歌曲。先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是由李圣杰所演唱的《最近》。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国际医生。当你捐血的时候，你的血是可以被分成三个主要成分，红血球、血小板还有血浆。有些患者他可能只需要血小板，不需要红血球、血浆，所以当你捐血的时候，你的血小板可能会捐给一个人，然后你的红血球可能会捐给另外一个人，然后你的血浆又可能会被另外一个人使用。所以当你捐血的时候，你的一包血是可以挽救三条生命的。你是可以选择捐血小板而已，不一定要捐全血。在这里鼓励听众们，在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去捐血。
1: 是的，听众朋友，还是要呼吁亲爱的你，一定要，也不是一定要，但是可以的话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定期的来献血哦。那么捐血中心会在这几天主办捐血活动。明天5月13号呢，是在 Anggrek Desa Tech Park Eye Center 一楼会有一场捐血活动，就是在位于Simpang 32至37的 Eye Center， 从早上的9点到11点半，还要从下午的1点半到3点30分。那么另外呢，就是5月14号这个礼拜四会在 RTB， 就是我们这边文莱广播电视台这里在位于松恩阿卡尔的 RTB Complex 会有一场捐血活动。如果听众朋友可以的话呢，是可以过来这里进行捐血的。这捐血活动呢是有两个时段，早上9点到11点，还有下午的1点半至3点30分。这也是配合和我们文莱广播电台成立69周年的台庆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过来这里捐血，也可以通过 BloodCat 手机应用程序来进行预约，就会比较方便啦。更多的信息可以通过 BloodCat 手机应用程序进行了解，或者是直接线上预约，到时候见啦。5月14号在文莱广播电视台，还有5月13号呢，明天就是在 Eye Center， 这两天都有捐血活动，看大家时间方便的话呢，希望您可以踊跃的来献血。那么另外呢，就是道路关闭的消息。其实今天呢，有好几个地方就有道路升级的工程，其中一个呢是在通库高速公路 KM3.3 往斯里巴加湾的方向。那另外呢，就是在扎兰德利塞这边呢，有一个紧急水管维修的工程，因此在甘邦德利塞的居民可能有面临低水压或者是停水的情况啊。但是也希望这个紧急维修工作已经结束是说应该在今天下午会完成了。但是如果真的需要供水的话呢，您可以联系的罗斯兰热线123来获取这个水槽车的服务。更多有关道路关闭的最新情况可以通过 JKR Brunei 来查询。那如果是关于电力服务局的话呢， Instagram 是 DES Brunei， 而治水消息也可以通过 Darussalam 的这个 IG 平台来获取所有的信息。稍后我们在4点半将会有阅读客栈，今天的内容是关于乔布斯

2026年国家首要创新奖 Anugerah Innovasi Perdana AIP 现已开放报名。本奖项开放于全体文莱公务员参与，可以个人或团体形式提交参赛作品。国家首要创新奖旨在表扬与肯定政府机构及个人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成功推动改进、改革与创新的卓越成果，同时也认可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所实现的创新项目。报名表格及参赛指南可浏览公共服务管理局官方网站 www.msd.gov.bn 下载。填妥的报名表格连同所需文件需于2026年5月30日之前提交至首相署公共服务管理局。创

0: Radio Choice。
1: 4: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黄昕所录制的阅读客栈。今天跟您分享的内容是关于乔布斯传奇。
2: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今天给大家选读的这本书是《乔布斯传》。他曾被自己创立的公司驱逐，又用极致的偏执让苹果重获新生。今天分享的这本《乔布斯传》不只是一部科技巨头的成长史，更是一场关于奋斗和坚持的见证。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曾经身边总有人以买到新款的苹果手机为荣，仿佛是有钱和身份的象征。而让苹果公司享誉全球的，正是敢于创新和挑战的乔布斯。比尔盖茨曾经这样评价乔布斯：很少人对世界产生像乔布斯那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乔布斯传全面生动地展现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尼采说：谁将身正人间，必长久身自缄默。乔布斯具有复杂多变的性格，这让他遭遇了很多的坎坷，可他想要改变世界始终不渝的初心，总能够给人鼓舞。人生没有捷径，坚定走下去就是最好的修行。读懂乔布斯的一生，相信每个人都会收获不一样的人生思考。敢于尝试的勇气。乔布斯从小就由保罗夫妇收养，幸运的是，养父母对乔布斯非常的疼爱和宽容，这使得乔布斯可以保持好奇的天性，不断尝试新事物。小时候，他因为好奇塑料燃烧的味道，就把妈妈带有金属片的发夹塞到了电源插孔中，结果触电烧伤了手。他很好奇杀虫剂到底什么味道，就喝了一瓶灭蚁剂，结果不得不去医院洗胃。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他因为不听讲、不服从管教、不做作业而一次次的被老师送回家。不是因为学不会，恰恰是那些东西他早都会了，感到无聊。成长的路上，他一直有些叛逆，并且爱搞恶作剧。这是乔布斯探索世界和自我的一种方式。4年级后，他就开始跳级到7年级了。10几岁时，乔布斯和养父保罗一起在车库里修理汽车时，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子设备。父亲会给他讲解电子设备的基本原理，这让他最早对电子设备产生了兴趣。后来他转学到一所很好的中学后，加入了学校的电子兴趣班，开始自己动手做各种的电路实验。他不懂就问，对于实验缺少的元件也会勇敢地打电话求助专业人士，比如惠普创始人休利特就接到了还是学生时期的乔布斯的电话。乔布斯除了咨询一些问题，还收获了暑假去惠普实习的机会。后来他遇到了电子天才沃茨，16岁的乔布斯和21岁的沃茨成了朋友。在两人对电脑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后，乔布斯说服沃茨一起成立了苹果公司。在痴迷电子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两项爱好，一个是文学，另一个则是音乐。人生充满着不可预测，谁能想到从小爱折腾、爱探索的乔布斯，后来成为了引领世界科技创新的精英。 很喜欢乔布斯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毕业演讲时的告别语，求知若饥，虚心若愚。他鼓励学生们保持探索和谦逊，追求自己的梦想，活出真我。或许勇敢地向前走，总会遇到吸引我们的风景。

而勇于探索，敢于冒险，就是成就自己最好的表达。不言放弃了精神，苹果公司在颇具规模后也迎来了新的挑战。董事会决定聘任一名叫做斯卡利的 CEO 来管理公司，而乔布斯性格强势暴躁，在用人方面的独断专行，对产品设计的各种苛刻，为此他失去了董事会的支持。在权力被新来的 CEO 架空后，乔布斯很生气，本来想在自己创办的公司担任一个有决策权的职位，没想到竟遭到了公司高层的拒绝，乔布斯被迫离开了苹果公司。换作别人可能会一蹶不振，心怀怨恨，可乔布斯并没有，反而用自己的积蓄积极地招揽人才，另起炉灶，成立了新公司 Next。 作为一家全新的公司，有着最为出色和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员工，还有不少都是曾经乔布斯在苹果公司的手下。不过乔布斯对细节和完美的追求更加疯狂，这已经成了他的标签。他对待手下的员工仍然苛刻无比，轻则骂，重则辞退，但同时他给团队注入了敢想敢拼的活力和毫无顾忌的海盗气质。虽然经历一波三折，新产品上市后销售并不乐观，可乔布斯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各处奔走，推销新的电脑系统，还敏锐地发现软件开发的潜力，并果断地将公司转型为一家软件公司。他身上始终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还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在运营新的电脑公司时，他还智慧地收购了一家动画公司，取名为皮克斯公司。后来在他的运营下，皮克斯的动画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他成为了影视圈炙手可热的人物。西方有句谚语说道，上天是公平的，他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暂时的失意并不代表一辈子的失败，只要有一颗不断进取的心，再艰难的处境也会迎来意想不到的转机。人生不是等待风暴过去，而是学会在风雨中跳舞，要相信每一次跌倒都是为了更成功的站起来。乔布斯对苹果公司的感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离开苹果十几年后，当他又独立地打拼出一片天地时，听说苹果公司陷入了危机时刻，他便毅然地重返公司。这一次他被任命为苹果 CEO， 多年的坎坷经历让他变了许多。他仍然对产品精益求精，对员工严格要求，只是懂得了该低头的时候要低头。在阅读他的传记时，我们不时会被乔布斯的专注精神而打动，那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年复一年。贯穿他一生的工作生涯里，当竞争日益激烈，如何让苹果公司脱颖而出，乔布斯煞费苦心，积极地寻求出路。开设苹果零售店就是他紧跟时代发展的证明。不过他的专注和创新在这里用到了极致。乔布斯对零售店的选址、设计、布局、美学还有服务体验方面，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几经修改重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如此让人着迷的设计。玻璃楼梯柜台是亮白色，木地板是浅色的，人性化的海报，舒适的天才吧互动体验，这一切让苹果公司销售创下了零售业的奇迹。乔布斯曾经说，苹果的成功只能通过创新取得。

如果我们无法把自己的创新之处告诉顾客，那么迎接我们的就只是失败。现在世界各地都散落着苹果零售店，人们随时都可以进入苹果零售店，感受浓郁的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这一纪念日由国际护士理事会于1912年设立，以纪念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他的诞辰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象征着护理事业的专业精神与无私奉献。同样以他命名的南丁格尔奖更被誉为护理领域的最高荣誉，用以表彰在护理事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际护士节不仅是一份致敬，更是一种传承。它提醒我们，护理工作不仅需要专业技能，更需要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这种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守护生命、守护尊严的人道主义力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不仅是一位护士，也是护理教育的先驱。他创办了英国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护理制度走向专业化，并为现代医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一生致力于改善医疗环境，并在1907年成为首位获得英国公鸡勋章的女性。2026年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拯救生命。这一主题强调，只有通过完善制度，提升专业标准，改善薪酬与发展机会，才能真正的支持护士群体，减少职业倦怠，让他们

0: 更好地守护每一个生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奋战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送上最诚挚的感谢，因为有你们，世界更加温暖，安全也更有希望。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1: 没有错，今天来到了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我觉得护士就好像病人的守护者们呢、哦。为您送上这首神木雨桐的《守护者》。
2: 一宿再见多么害怕，あのドバドバ石川さかしょ、那さはばさかさいぎん、まるしくん。

0: Habas Habas。
1: 这是一首由神木雨桐所演唱的《守护者》，来到了下午的4:54，有几则的讯息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的啊。关于文莱理工大学的研究生微证书课程，目前已经开放接受报名，申请截止日期是在5月30号。更多的信息可以通过 www.utb.edu.bn 来查询更多的信息。那么另外呢，是有关于动漫的周末将会在5月14号到17号在 One City 购物中心举行，所以有兴趣或者是你对于动漫有兴趣的朋友啊，或许可以来看看了解一下。但是可能就是你在跟别人拍照的时候呢，可能拍照之前可以先

争取对方的同意，然后呢在服装方面呢也是禁止穿暴露的服装哦。那另外呢是关于日本2027年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奖学金申请截止日期是在6月5号，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到日本大使馆的这个官方平台来获取更多的信息。另外，卫生部将为马来义县拉比区卫生中心牙科诊所展开牙科治疗椅还有相关设备的维修以及保养工程，一直到另行通知为止。所以这段时间您可能可以前往距离比较近的松爱亮卫生中心牙科诊所求诊，更多信息可以通过卫生部的 Instagram @mohbrunei 了解更多的信息。稍后在5点钟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一词一函，在那之前来欣赏这首歌曲，由林凡所演唱的《重伤》。歌曲之后我们会进入今天的一词一函，跟您分享的词语是倾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欢迎来到今天的一词一涵，让我们一起透过一个词语给心一个柔软的空间。今天来到了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词语是倾听。关于倾听的第一，听众朋友，你认为它应该是如何的呢？其实倾听不是急着回应，而是真正的把一个人的话放进心里。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以为自己在听哦，但其实就好像可能只是在等待对方说完，然后呢想要表达自己想说的。但是真正的倾听就是愿意停下来去了解一个人的情绪感受还有沉默。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需要的并不是建议，而是愿意被人家听见。有一个朋友呢，他前阵子过得非常的低落，他试着向身边的人倾诉，可是他每一次才刚刚开口，别人啊就很急着去安慰他，哎呀你不要想这样多，哎呀你应该要想开一点，你要开心一点，事情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这么严重。那后来好几次都这样，他就渐渐的不说了。那直到有一天，他就跟一位老朋友见面，那位朋友呢并没有急着给他任何的意见，只是安静的把听他说完。那说到一半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就流泪了，他哭了，因为他发现说原来被倾听本身就是一种温柔。所以那一刻呢，他的心里的委屈忽然间就松开了。所以你可以理解说，倾听其实它是一种很安静的力量，因为它不需要华丽的话语，却能够让一个人感受到我没有被忽略，我是被在乎的。这世界真的很吵，每个人呢都想要急着表达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看法，还急着想去安慰别人，但我们很少愿意认真的去听别人把话说完。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给一个人最好的陪伴，或者是给他最好的一个礼物，并不是帮他解决问题，而是让他知道你的感受我愿意听，你的想法我愿意听。所以呢，有时候啊，我们在倾听别人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也要学会倾听自己的内心哦。所以今天的韩语，本期韩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倾听有时候比回答更加的重要。我们不需要急着去打断，不需要急着去批评，只是安静的陪伴就已经是足够了。愿听众朋友，你会被温柔倾听，也学会好好的听见自己。为您送上这首陈慧娟的歌曲《倾听》。

0: 自2012年起，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文莱将庆祝全国家庭日。这一天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最具意义的莫过于家庭。家庭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章。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家庭始终如一，牢牢相连，凭借共同的时光和经历而更加的紧密。家庭的纽带通过信念得以巩固，无论是欢笑还是挑战，家庭始终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尤其是年轻一代与长辈之间的相互尊重，让这个纽带更加稳固。家庭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力量，它不仅定义了我们，也深深地塑造了我们的人生旅途。我的家庭，我的希望。 Keluargaku Harapanku。
1: 作为旅获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

0: 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1: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2: 5:1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稍后呢，在5:30将会是本台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好，最近呢，我这个朋友一直在聊关于最近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其实已经播了一段时间，但是我最近呢才有空去追剧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看《逐玉》呢？我想我跟你说，我身边的朋友有一些快要疯掉了，就天天都在讲这个武安侯啊。那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有一直在追剧呢？真的，我觉得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帅。就我的朋友真的好喜欢这部剧啦，不只是华人的朋友，其实连我的这个马来朋友呢，他们也都在看，可想而知这部剧应该是真的很红吧。所以这时候呢，我就想给大家选播这部剧的其中一首插曲，叫做《一念》。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跟你说，我还记得我印象中最后一部比较长的那种古装剧，就是《锦心似玉》。就这两部，就是我印象中能够想起来的。因为真的这些古装剧真的好长哦，有40多集，真的是需要很多的时间才有精力把它去看完呢。那听众朋友，你呢，是不是也喜欢看这种古装剧呢？不过现在为您播出它的插曲，让大家过一过瘾吧。

0: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这一纪念日由国际护士理事会于1912年设立，以纪念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他的诞辰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象征着护理事业的专业精神与无私奉献。同样以他命名的南丁格尔奖更被誉为护理领域的最高荣誉，用以表彰在护理事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际护士节不仅是一份致敬，更是一种传承。它提醒我们，护理工作不仅需要专业技能，更需要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这种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守护生命、守护尊严的人道主义力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不仅是一位护士，也是护理教育的先驱。他创办了英国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护理制度走向专业化，并为现代医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一生致力于改善医疗环境，并在1907年成为首位获得英国公鸡勋章的女性。2026年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拯救生命。这一主题强调，只有通过完善制度，提升专业标准，改善薪酬与发展机会，才能真正的支持护士群体，减少职业倦怠，让他们更好的守护每一个生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奋战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送上最诚挚的感谢。因为有你们，世界更加温暖、安全，也更有希望。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1: 5:30是华语新闻，希望之前来欣赏这首张韶涵的《暮色回响》。

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向我国驻各国新任外交官代表颁发任命书，并接收各国驻我国新任外交官代表递交国书。皇太子殿下表示，文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在体育合作方面存在巨大潜力，优化护士和助产士的福祉，提高国家卫生系统的韧性。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利扬马哈穆里亚巴杜格斯里巴金德苏丹哈吉哈萨纳哈伯克亚穆伊扎丁瓦道拉伊姆尼尔马哈姆苏丹哈吉欧马阿里塞夫丁萨杜海里瓦丁苏丹丹尼普托安的格鲁布内达鲁萨拉姆恩准向我国驻各国新任外交官代表颁发任命书，并从各国驻我国新任外交官代表接过国书。仪式于今天下午在努尔伊曼皇宫举行。获得陛下颁发任命书的我国驻各国新任外交官代表包括我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端央杜达摩、比辛欧朗盖亚斯里帕拉文 Colonel Besara Dato Paduka Haji Abdul Rahmani bin Dato Paduka Haji Basir、 我国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大使端央杜达摩 Mohammad Shafi'i bin Haji Qasim、 我国驻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端央杜达摩 Haji Hairul Riza bin Haji Abdul Majid、 以及我国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端央杜达摩 Dayangku Noraslina binti Pangeran Dato Paduka Haji Salahuddin。 随后陛下恩准接见了卡塔尔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端央杜达摩 Abdullah Hamad A.A. Al-Mari、 沙特阿拉伯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端央杜达摩 Saleh A.M. Al-Shiha、 泰国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端央杜达摩 Akrapong Chalanon、 新加坡共和国驻我国最高专员端央杜达摩 Yip Wei Kiet、以及科威特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端央杜达摩 Nawaf Fahad Al Said。 在颁发任命书仪式和递交国书仪式之后，陛下恩准接见我国驻各国新任外交官代表以及各国驻我国新任外交官代表。同时出席活动的有外交事务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Erwan bin Pihin Datuk Pekermajaya Haji Muhammad Yusof、 首相署副部长 Datuk Seri Paduka Awang Muhammad Riza bin Datuk Paduka Haji Muhammad Yunus、 殿下私人秘书兼机密助理 Datuk Paduka Awang Haji Hamidon bin Haji Ibrahim、 外交事务部常任秘书 Awang Haji Muhammad Fakri bin Haji Muhammad Taib、 以及首相署副常任秘书兼代大内总管 Pangeran Haji Rafi Zana bin Pangeran Haji Razali。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 Duli Yang Dramak Mulia Paduka Sri Pangeran Muda Mahkota Pangeran Muda Haji Al-Mutri Bila Ibni Kebawa Duli Yang Maha Mulia Paduka S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sanah Bokia Mu'izzadin Wat Daulah Yui 太子妃殿下 Yang Dramak Mulia Paduka Sri Pangeran Anak Isteri Pangeran Anak Sara Binti Pangeran Haji Saleh Abrahaman 以启程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正式访问。访问日期为2026年5月11日至15日。此次访问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韩正阁下邀请前行，陪同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出访行程包括 Yang Dramak Mulia Pangeran Anak Munira Madu Bogia 公主、 Yang Dramak Mulia Pangeran Muda Muhammad Aiman 王子、 Yang Dramak Mulia Pangeran Anak Fatima AzZara Raihanu Bogia 公主。启程前平安祈祷仪式是由 Yang Berhormat Bihin Orang Kaya Paduka Sri Utama Datuk Paduka Sri Setia Awang Haji Salim bin Haji Besar 诵读。在苏丹机场机库送行的人员包括 Yang Ahmad Mulia Pangeran Jateria 内阁部长、枢密院成员、文莱皇家警察部队副警察总监、文莱皇家武装部队副指挥官以及首相署外交事务部与教育部常任秘书和其配偶。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党组织

0: 成员兼副部长华春莹阁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我国后任大使陈少春阁下和夫人迎接。到场迎接的还包括我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旺姑穆罕默德·塞夫丁·宾·本伊兰·达托巴杜格、哈吉·萨雷胡丁和夫人。正式访问期间，皇太子殿下将分别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阁下以及国家副主席韩正阁下，并与深圳市委书记金磊阁下以及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举行会谈。皇太子殿下也将参访国家体育总局乐聚机器人 Leju Robot 总部和华为总部。这是皇太子殿下第二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正式访问。皇太子殿下首次正式访问中国是在2002年，并于2007年曾赴中国出席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此次正式访问体现文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以来紧密且友好的双边关系。今年恰逢两国建交35周年，借着此次访问也为进一步深化双边联系以及加强交流与合作奠定更稳固基础。下午时分，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并由馆长李宗远迎接。参观期间，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参观多个展厅，了解中国共产党自成立10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和各项成就。两位殿下首先观看介绍短片，并听取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以及中国革命运动早期发展的讲解。随后两位殿下观赏名为长征的沉浸式影院体验，内容呈现中国共产党红军历史性的长征过程。之后两位殿下继续参观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国家发展的展厅，并观看展示中国自然景观和现代发展成就的 4D 影片。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 Duli Yang Drama Mulia Paduka Sri Pengiran Muda Mahkota Pengiran Muda Haji Al-Mutri Bila 于今天上午莅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GASC 国家训练中心视察访问。在殿下抵达时获得中国国家体育总局部长高志丹阁下的迎接，殿下首先与阁下进行会晤。在会晤期间，殿下感激中国在体育领域继续支持文莱，其中包括由中国教练指导武术训练，以及文莱主办2024年第九届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期间的鼎力支持。殿下十分满意文莱武术运动员在一些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如东南亚运动会和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并在文莱体育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此外，殿下欢迎两国在建立文莱中国武术训练营方面的共同承诺。这些训练营是与2025年签署的双边合作计划丝绸之路倡议下设立，以促进该领域的合作。在殿下与2025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签署的体育合作谅解备忘录，也为这个重要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殿下在 Sabda 中表示，文莱与中国之间在体育合作方面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并表达了文莱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在培养运动员人才方面创新方法的愿望。会晤结束后，殿下参观了室内游泳馆综合体和国家队训练中心。工作人员向殿下介绍了如何利用多种技术进行专项训练，以提高中国运动员的技术。随后， 殿下前往体育馆，并观看了由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表演的武术节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GASC 成立于199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属下的一个部级机构，负责体育发展和管理，包括监管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并在培养该国奥运运动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宗教事务部提出了多种合作潜力，其中包括在适当时间进行从我国派遣伊曼到澳大利亚各清真寺的项目，这是为了加强双边关系，并扩大两国之间发展伊斯兰事业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分享。此事项是在澳大利亚全国伊曼理事会 ANIC 主席伊曼沙迪阿苏莱曼礼貌拜会宗教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Udana Hatib Datuk Paduka Sri Setia Ustaz Awang Haji Badaruddin Bin Pengara Datuk Paduka Awang Haji Othman 时所提出。澳大利亚驻我国最高专员 Tuan Yang Terutama Michael Hoy 也出席了上述活动。此次礼貌拜会是于今天上午在宗教事务部举行， ANIC